0: 各位空气中的朋友早晨，今天是2026年5月3日，大家听着我们是广东话这个 98.1 的民族电台，就在直播室里面有我 Peter Ho。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 Emily。
0: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是一个小时空中会面的，
1: 没错，
0: 今天天气似乎就都不错啊。
1: 哇，
0: 昨天落微微雨，今天就似乎阳光普照。
1: Peter 你不在 Brisbane 啊？你知不知道 Brisbane 落了整个星期雨啊？
0: 是吗？不知道。
1: 是啊，
0: 不知道。
1: 我这几天每次都是放工的时候就倾盆大
0: 雨。
1: 所以呢，各位听众你们揸车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啦。
0: 小心。不过今天似乎看天气应该可能不会落雨。
1: 是啦，哇，落了落了这么久了，终于呢给一点阳光和温暖我们了。等我们这个这个昆士兰省的这个 long weekend 呢是过得开心很多。
0: 非常之好。非常之好。
1: 是啦，希望大家呢把握这个时候就出去晒下太阳。
0: 晒下太阳。
1: 去玩下enjoy 下这个 long weekend。好啦，咁继续返嚟呢，就我哋呢就首先今日呢我哋嘅节目呢好多元化，今日嘅节目
0: 係啦。每次都係㗎啦。
1: 今日呢我哋就会都同大家报道下呢一个星期嘅消息啦，係啦，同埋呢一啲社区嘅资讯啦。咁另外呢就都会呢有 Peter 啦为大家呢分享一啲佢啱啱去完旅行嘅经历返嘅。
0: 三个礼拜。
1: 三个星期。
0: 係咪三个，差唔多四个礼拜，三个礼拜啦。
1: 各位听众，你们真的要稍后要给这个心机听一下 Peter 的分享，因为呢 我很喜欢听 Peter 特别是旅游的分享。
0: 旅游的
1: 是啦，是啦。Peter 是
0: 我当然无事没
1: 行，很喜欢旅行但是 Peter 去旅行的目的和意义呢每一次都有点不同的。
0: 撞啱啫，不是说即是特别去今次去吗，就是撞啱啫，真的撞啱。
1: 哇，所以才是特别嘛。有几特别呢，稍后大家留到后面就要听下。好啦，咁同大家呢分享一啲本地嘅消息先啦。咁呢一个星期呢澳洲嘅大使呢主要啦都係呢同呢一个都係同呢个住房压力嘅有关啦，亦都同一啲能源合作啦係有关㗎喎。咁我哋呢一个根据一啲新闻嘅报道呢，就係呢澳洲嘅房市啦出现咗一啲放缓嘅迹象啊。
0: 我开始放缓啦。
1: 係啦，但係租金仍然上升嘅。
0: Okay，
1: 租金仍然持續，
0: 即是有壓力可能會加息，是吧？可能
1: 是啦，是啦，咁就代表了呢房價未必會繼續衝得那麼快啦但是因為呢對很多家庭來說呢有很多都是租的嘛，即是他們未必是買啦或者是有些是有房貸，因為要加息的話又是那個供房壓力也是會在這裡的。另外呢電費日常開支呢都依然呢是我們這個呢排嘅一啲主要嘅話題啊，同埋雖然同埋嗰個 petrol 啊，個 petrol 係雖然平咗少少啦，
0: 因為政府減即係減佢個税啊嘛。
1: 係啦係啦，咁但係咧，大家咧都仲
0: 係油渣都係仲係貴，
1: 冇錯
0: 啊，啲數嗰個仲係貴。
1: 是啦，咁另外呢一个焦点呢就係呢一个移民同埋学生嘅政策啦。近排呢澳洲对学生签证嘅呢一个审核呢亦都变得更加严格㗎。呢个已经唔止係呢一个教育嘅议题啦，亦都牵涉咗呢人口嘅政策啦，劳动嘅市场啦，同埋政治辩论喺里面㗎。咁对于国际学生嚟讲呢，申请门槛同埋流程嘅变化呢都会影响佢哋呢仲会唔会揀澳洲做佢哋读书嘅地方。
0: Okay，
1: 是啦，所以呢这个都是一个再深入的问题啦因为都会影响到我们是啦教育对于澳洲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
0: 收入
1: 来的嘛是啦是啦。好啦，那到第三个值得大家关注的嘅事咧，都係澳洲同埋南韩咧喺呢个能源合作上面咧又再进一步有推进咯。咁外长嘅黄英贤就表示咧，双方咧会将加强呢个能源供应嘅呢一个柔韧性啦，特别系对于柴油同埋液化天气天然气等关键能源领域嘅。咁就表示咧澳洲面对紧全球能源唔稳定嘅情况之下咧，希望咧都揾到个更加稳定嘅国际合作伙伴啦。不過呢亦都有一個新聞報道呢係提到呢布里斯本呢我哋呢嘅 我哋嘅其中一間著名嘅大學咧，亦都喺度研究緊咧，去有一個再生柴油嘅呢一個產品嘅出現嘅喎。
0: 嗯，
1: 係啦，就希望可能用一啲動物油又好，用一啲菜籽油都好，去睇下點樣提煉做柴油嘅呢一個產品，可以用喺傳統嘅柴油車上面。
0: 即係據我了解，係呢個研究已經唔係今日㗎啦，今時今日㗎啦。
1: 嗯嗯，
0: 我記憶中咧好多年前已經係開始搞緊呢個研究。
1: 但之前而家政府咧應該都係有多啲嘅支持啦，希望咧可以令到我哋真係實現呢一個柴油自由啦嚇，係啦，咁就可以解決一部分嘅呢一個燃料嘅問題啦。另外咧都想同大家講下嘅咧，就係呢一個最近唔知大家有冇留意一個新聞咧，就係Logan Hospital 產科嘅一個安全危機啊。
0: 冇聽到。
1: 咁呢個係一個咩嘅新聞咧？
0: 呢個最近嘅咋嘛？
1: 係咁樣咧。其實佢係一件一連串嘅事件嚟㗎啦。不過咧，最近咧就大家將佢因為發酵啊，或者大家有多啲唔同嘅討論啦嚇。咁發生咩事咧？就係咧呢一個Logan Hospital 嘅產科咧係喺四年裡面咧換咗九個主管，係啦。咁係一個比較
0: 好誇張。
1: 係啦，咁而且咧，從上年一月到而家咧，呢一個職位其實都一直空缺緊嘅，
0: 係未有。程序上嘅問題咧，係啦，應該係能力上問題咧。
1: 咁所以咧，呢一個咧，大家咧都有好多嘅揣測啦。咁醫院產科管理層咧嘅唔穩定啦，令到外界咧質疑咧，會唔會影響啊孕婦同嬰兒嘅安全啦？咁而孕婦團體係啦，而孕婦團體亦都公開咧有一啲表明咧，就係認為咧呢種人事流動咧，可能咧都會令到高風險嘅母親同埋嬰兒咧承受更加大嘅風險。即是萬一有什麼事沒有人敢去做決定，
0: 這個
1: 問題可能這個都是一個擔心啦。而昆士蘭的衛生廳呢是暫時未有正面的解釋，為什麼長期呢都不可以有一個留一個婦產科的主管去留任啦。而且呢目前呢嗰間Logan Hospital 呢亦都其實係有一啲進行緊一啲調查嘅，不過呢佢哋就亦都強調啦，其實呢個唔算係一個正式嘅調查啦，即係一個內部嘅一啲可能檢討咁樣嘅意思嘅。咁就這件事情咧，暫時咧就係發展到呢度啦。咁希望大家因為其實 Logan 嗰邊呢都係一個比較已經算是發展得比較多的一個城一個 area 啦，咁亦都好多亞洲人咧會住喺嗰邊嘅，係啦。咁而 Logan Hospital 其實都係一個比較大喺嗰個
0: 嘅，
1: 係啦，係喺嗰個 Metro South 嚟講係一個比較大嘅醫院嚟嘅，所以咧呢件事咧都被
0: 關注
1: 嘅，冇錯啦，冇錯啦。咁另外咧。都會想跟大家分享咧，就係呢一個昆士蘭鐵路27日裏面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故障，咁延誤咧就成為常態啦。咁令到咧大家咧都好擔心，究竟咧幾時會搞掂啦嚇？咁昆士蘭東部嘅鐵路咧，最近咧每日咧都發生呢一個哇，幾乎每日啦，根據報道，
0: 每日都有即係
1: 發生信號故障。
0: 咁樣搞法。
1: 咁最新嘅分析咧，就係27日裡面發生咗29次延誤。
0: 哇！即每日都有差唔多。
1: 係啦，
0: 咁一日兩次都唔頂。
1: 咁因為信號故障咧，令到好多鐵路咧都冇
0: 按時。
1: 冇錯啦，係啦，班次會有延誤甚至取消噶。咁例如周一嘅情況咧，都唔例外啦。由於信號嘅問題啦 ，Caboolture 線、Redcliffe 線同埋 Sunshine Coast 線咧嘅通勤嘅使用者咧，都超過三個鐘嘅影響嘅喎。咁昆士蘭鐵路公司咧就喺早前咧，其實咧係有發布咧客户係有發布一啲分析嘅，咁咧就係、是、對呢啲延誤咧係做咗一啲調查啦嚇，咁而佢哋嘅結果咧就係、是、指咧呢個昆士蘭鐵路嘅其實應該都仲係可靠嘅，因為咧個可靠率咧都依然咧係99%嘅，
0: 係咩？都係唔得。
1: 咁而其實咧，佢哋而家咧係做緊好多工程啦，同埋咧做緊好多改進，希望咧
0: 係
1: 啦，希望可以咧將呢啲情況咧減。
0: 即改善
1: 盡快改善同減少啦，以去迎接咧呢一個未來客運量嘅增加嘅。
0: 又是2032年啦。
1: 係啊，冇錯。
0: 啲奧運啦，好多人會嚟啊，嚟呢邊咧。
1: 係係係，啱啱啱啱。咁我哋真係有好多唔同嘅基建啊進行緊㗎，所以咧大家咧都要多啲去留意你哋屋企附近會唔會有呢啲基建而影響到你哋嘅平常生活啊？可能要用多啲時間去翻工啊，咁樣大家咧都可以。做多個準備啦，
0: 係，唔緊要，我退咗休，所以我唔需要坐巴士。好啦，咁啊，講到呢度嗱，我哋有幾個係呢個英文嘅啊，嗰啲係贊助啦，聽大家聽，然後聽首歌，再翻嚟同大家傾偈嘅。
2: You know that group chat that never stops pinging? That's basically Radio 4EB, except it's over 50 languages and it's been going for 45 years. And honestly, the content is way better. Radiothon 2026 is on. Keep this group chat alive and donate now at 4eb.org.au/radiothon2026.

0: 咁啊，头先播紧嗰首歌咧，大家可能会知道啦，系杨千嬅唱嘅《友谊万岁》。
1: 嗯，一
0: 首
1: 好经典
0: 嘅歌。好啦，继续同大家系新闻简报先。
1: 好，咁咧而家咧就带大家咧去睇下全球嘅一啲新闻同有趣闻同埋趣闻啦。咁呢一周嘅国家。國際局勢依然是最受關注的，大家都還是在這裡聽很多、看很多，想知道多一些都是中東情這些打仗的。
0: 反而呢即是蘇聯和烏克蘭那裡隻字不提了，
1: 啦
0: 聽不到了，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1: 是啦是啦，
0: 據我自己覺得還在打的。沒
1: 錯沒錯，
0: 專題就去了這邊了。
1: 是，所以咧呢一个咧唔单止系区域嘅冲突问题啦，其实咧呢一个中东咧亦都就局势咧亦都系因为咁样咧而牵动咗全球嘅能源啦、航运啦同埋市场嘅信心。所以咧只要海上运输同埋石油供应有影响嘅话咧，世界各地咧都会接二咁样咧受到好多连锁反应嘅影响噶。希望呢这个各个国家的领导啦啊真是再想
0: 理智一点
1: 理智一点是啦是啦去面对这个情况啦。咁第二个焦点就是这个美欧啦啊都是跟美国有关的。即是这边搞这边有事另一边又有事啊。咁就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啦和安全的矛盾呢都仲是依然呢在酝酿緊啦。咁甚至传出呢关税政策呢有可能进一步会调整的。令到呢这些这些信号都好像很明显地告诉大家全球贸易体系呢还未回到一个稳定的状态，各个国家也都重新计算自己怎样去保护自己的产业和供应链的这些布局的。
0: 我听到今天应该是在德国美国驻军不知几百五百个美军就撤离德国。
1: 哦，
0: 好像是最近的，最近听到的。
1: 嗯，
0: 不嬲，即系美国嚟讲咯，即系收话佢系保护佢哋啊嘛，即
1: 系
0: 派好多军队，好多国家都有噶嘛。而家同德国边咧，就嗰啲好多矛盾啊。
1: 系啊，冇错。
0: 所以佢撤军。
1: 要佢即系呢个，大家要继续保持呢、這、一个关注啦吓，用呢啲呢啲情况系点样啦？咁另一个咧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咧五一劳动节啊嘛，系咪？
0: 过咗咯，
1: 过咗系。咁但系咧，喺世界各地咧都有一啲劳工嘅示威啦，同埋社会嘅抗议啦，包括咧都系工资啦、工作条件啦，同埋社会公平啦，咁样嘅呢一啲依然系每五一劳动节咧都会有呢一啲报道嘅，系啦。咁啊，同大家講下啲趣聞啦，不如我都睇到呢個都幾得意嘅，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咧？哥倫比亞巴勃羅艾斯科巴河馬事件啊！阿 Peter 咧望住我咧，你讀乜嘢啊？咁長嘅呢個咩字嚟㗎？
0: 好多 question mark， 老都跟
1: 住。其實咧呢個事件咧都就係咁樣嘅其實咧係同一個人造生態議題是一個人造生態議題嚟嘅。究竟發生咩事呢？就係咧喺呢一個等我睇翻資料先啊。睇先，我嘅資料。佢咧就係講咧呢一個地方啦。係因為咧之前有個毒枭，佢咧就喺美國咧引進咗一啲河馬。去咗呢個河馬係啦，去飼養，即係佢因為好多錢啦，
0: 大把錢
1: 係啦，咁佢咧就引進咗一隻公嘅河馬同埋三隻乸嘅河馬去佢屋企嗰度飼養啦，係啦，咁你知毒枭嗰啲地方都係好似東南亞咁嗰啲地方嚟噶嘛，佢好大噶嘛，即係好似啲東嗰啲熱帶地區咁嗰啲地方嚟噶嘛，咁樣咧就係因為咁樣而呢個毒枭走咗之後咧，就冇人管理呢啲河馬，就變成泛濫啦。变成泛滥，咁之后咧就去咗因为佢泛滥冇人管，咁咧佢哋就同埋因为嗰个地方咧，系啦，嗰个地方咧佢哋冇河马嘅天敌啊，即系你知呢一个环境系总会有啲天敌噶嘛，即系可能昆虫就会鸟就会食昆虫咁样噶嘛，
0: 一个自然生态
1: 系啊，自然生态嘅系啦，咁但系咧喺呢个地方咧，河马系属于一个入侵嘅种族嚟嘅，
0: 大哥。
1: 系啦，佢系大个，系啦，佢又冇人治，冇嘢治到佢，咁啊搞到佢泛滥，佢嘅系不断咁繁殖，咁令到呢个地区咧 而家咧就要面临紧，已经讲开可以将啲，如果你见到河马，你可以杀河马啦。
0: 哦、，OK。
1: 甚至系咧，佢哋要将呢啲河马咧系引到去其他原本河马应该系佢哋繁殖嘅地方。
0: 地方哦、
1: 但系咧，而家嘅呢个问题就系咧，佢要花好多钱，因为咧，
0: 边个俾钱？
1: 河马嘅呢一个数目实在太大量，同埋佢哋分布嘅地方实在太多啦。系啦，咁所以咧就引起咗呢个人。这个人造生态的问题这个问题。
0: 即是他所有的农作品他同合文同你踩烂晒。
1: 是啦是啦。冇错啦，所以呢这个都是一 个其中一个趣闻。另外呢就是呢我们呢有这个 2026QS 世界大学排行榜呢就刚刚出来的。
0: 是。
1: 那我们的这个 MIT 啦就依然呢是
0: 美国华山。
1: 冇错啦。咁呢就就仲係稳居第一嘅。咁佢嘅史丹福嘅大学呢就去咗就返返去前三名嘅啫。咁而我哋澳洲大学呢亦都有维持到喺全球前段嘅呢一啲应该前五十名。前五十名是啦是啦。咁就都显示啦，因为咁世界都仲係有好多唔同嘅著名大学啦，咁我哋都依然喺比较前段嘅话呢，都证明澳洲嘅高等教育呢依然呢係具国际嘅竞争力嘅。嗯，係啦，我哋都係澳洲教育㗎嘛。好啦，咁我哋嘅国际新聞呢就讲到呢度啦。
2: 嗯。咁我哋。時間很充分，或者我哋再，因為我有幾個係
1: sponsor 我哋，
2: 我哋播咗先啦。
1: 嗯，好。
2: 再播首歌，再翻嚟同大家傾偈。
1: 好。
3: New year, new opportunities to nominate. Know a local legend making a real difference? A volunteer who generously gives their time and talent. An entrepreneur creating economic opportunities for Queenslanders. Or a woman who helps other women build economic security. Maybe it's an initiative that builds understanding between cultures. Or a small organization supporting multicultural communities. Or is it someone who has dedicated their life to shaping a more connected, cohesive Queensland? Get them the recognition they deserve. Nominate now for a Multicultural Queensland Award. Get amongst it at www.qrd.gov.au/MQA.

0: 好，咁啊，大家啱啱听嗰首歌咧，系邓丽君嘅广东话歌《忘记他
1: 邓丽君嘅咬字真系好清晰
0: 》，好清楚，因为非常之好，同埋即系佢唱日文又得，
1: 系喎，
0: 国
1: 日
0: 语
1: 文
0: 肯定
1: 又
0: 冇
1: 得，
0: 问题啦。
1: 真系唔错唔错，听下呢啲歌又别有一番嘅
0: 有一番风味
1: 嘛，系啦，
0: 即系我系只系啲老陈皮嘅啫，我啲歌系老陈皮歌，冇办法。
1: 系啦，咁我哋咧翻到嚟直播室啦，而家10:26啦，继续咧由 Peter 同我为大家做节目嘅。咁喺我哋节目继续进行之前咧，我都想同大家咧再呼吁一下咧。啊，刚才咧我哋有听到一个英文嘅赞助啦，咁就系嘅，系啦，其实咧就系空中筹款嚟嘅。咁我哋呢一个空中筹款咧，其实已经做咗好多年噶啦，都系咧为我哋嘅电台啦去
0: 争咗啲经费。
1: 冇错冇错。咁我哋嘅电台咧，虽然都有政府嘅一啲支持啦，不过咧我哋都希望可以从我哋嘅听众上面咧，都可以得到你哋更加多嘅支持。系啦，
0: 即系我记忆中咧，即系我哋电台咧就，我而家都唔知啦，唔知应该系需要几多，每年需要几多钱去。维持经费，因为我好耐冇喺呢个董事局嗰度搞啦。即系记忆中咧，就系政府啦，大概俾1/3个经费，大约啦。咁啊，有另外嗰啲系咩咧？系赞助商，或者系我哋个会员个会费。当然空中筹款啦，其中之一个需要嘅环节。
1: 系啦系啦，咁我哋 4EB 电台咧，亦都已经喺 Brisbane 咧超过45年啦。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组别系一齐喺度做节目，所以咧呢个电台咧，其实除咗承传电台嘅文化之外咧，都系为咗各个嘅语言咧继续咧去承传做一出分力嘅。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各位听众你哋咧可以用
0: 你
1: 哋系啦，继续支持我哋，用唔同嘅方式去支持我哋可以嚟做我哋嘅 subscriber 啦，去做我哋嘅会员啦，又或者咧可以咧喺呢个 radio 房咁特别嘅日子咧，去做一啲捐款。咁呢个捐款咧，你可以咧去到网上面啦。我哋嘅网站 www.4eb.org.au 系啦，去做一个
0: 或者而家仲可以做系嘛？
1: 系啦，而家都系嘅，而家都可以嘅，去到5月7号。
0: 5月7号啊？
1: 去到5月7号。
0: 今日翻你即系我要做啲动作啦，因为我去咗旅行，所以唔知道而家我要做啲动作翻嚟。
1: 系啦，咁鼓励到大家，同埋或者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到电台咧，亦都可以做一个捐款嘅。咁我哋咧每年咧都会有一啲赞助商会送出一啲礼物啦，去做抽奖嘅。咁今年咧一样，详情咧可以喺我哋网站上面咧揾到，系有都几唔错，有一啲旅行一啲 holiday package 嘅一啲抽奖嘅。咁又或者咧，你可以咧选择将你嘅捐款咧去唔要抽奖去做免税 tax deductible 嘅呢一个部分嘅，咁所以咧，多谢你哋鼎力支持我哋 4EB， 特别系我哋中文组继续为大家咧每个星期日同埋星期六咧都有唔同嘅节目咧送上俾大家嘅，
0: 分享下。
1: 系啦，咁今日咧仲要特别提下嘅，我哋今日下昼咧 4EB 中文组咧亦都喺呢个 Sunny Band 咧举行咗一个第一届麻雀
0: 大
1: 赛，系啦。咁呢一个节目event 咧就系由我哋嘅组长 Shelly 啦去领班，去希望咧喺我哋呢一个社区里面咧做更加多活动啦，去回馈俾大家可以参与啦，同埋咧更加认识我哋 4EB 中文组同埋电台究竟系一个乜嘢嘅机构啦，我哋做啲咩啦，可以希望可以同大家有多啲接触嘅，系啦。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将会系下昼1:30开始，系啦，咁样咧就会喺呢一个Sunny Bank Hills 嘅一个地点中亲会一嘅嗰个新嘅场地咧，去做系呢个麻雀比赛嘅，系第一届咁样咧。下昼就会有结果噶啦吓，我哋玩广东牌，系啦，我哋玩广东牌制度。
0: 麻雀大王啊！
1: 系啦，如果大家咧有兴趣咧，都可以咧去翻我哋嘅呢个 Facebook 啊page 睇翻多啲资料噶，或者咧我哋以后咧都会有更加多嘅资讯嘅，所以咧一定要留意住我哋嘅节目同埋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啊，去你哋一定要多啲嚟参与啦。
0: 好，好啦，
1: 系啦，咁我哋咧去到呢个节目嘅部分啦，我哋咧将会啦吓 ，Peter 会同我哋咧讲下，分享下呢一个佢啱啱去咗边度旅行，真系大家呢个真系新鲜滚热辣啊！因为咧 Peter 系星期五先至同我讲，佢翻到嚟啦咁样，所以咧
0: 讲紧上个礼拜。
1: 啊系，哦系上个礼拜五系，咁咧就真系好 我覺得好特別啊！呢個地方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啊 ？Peter， 不如咧你同大家介紹一下你去咗邊度啊？呢兩個地方英文我真係唔係好識讀啊，好長啊，同埋好翹口啊！
0: 其實咧，我係去咗大概三個零禮拜啦，係即係四月初係坐飛機點啦，我就去咗南美洲，去即係首先去個地方咧，就嗰個地方咧就係叫做 Quito，Quito。啊 ，Quito 嗰個係呢個係咩咧？係啊 ，Ecuador 即係阿爾加多係嘛？
1: 係
0: 阿爾加多嘅首都 Quito。坐飛機咧，坐咗我成廿幾個鐘啊！淨係坐飛機時間咋？
1: 哇！
0: 真係唔係講笑喎？點解咧？我要由 Brisbane 坐飛機去到 LA Los Angeles
1: 啊，係。
0: 由洛杉磯咧就然後轉機落去咧 Miami， 個 Miami 再落去先就 Quito。啊，仲系净系飞行时间咧，总共几多啊？大概廿二个钟啊，飞行时间咋？
1: 哇！
0: 从中间咧，我哋等咗成十几廿个钟，所以差唔多成两日先到。啊，去咩地方咧？就去第一个地方啦，去咗两个地方，一个咧就喺 Ecuador 嘅西边1000公里，有十几个岛聚，嗰个英文咧叫
1: Galapagos。
0: Galapagos。
1: Galapagos
0: 有十九個嗰啲唔同嘅即係島嶼，但係呢個係好有經典嘅。點解咧？就係、是、Charles Darwin 啊，達爾文啊，佢嗰個理論就係關於人個人類嘅進化咧。原來佢後生嗰時廿幾歲咧，就去過呢個地方，係去過呢個地方係某一個島嶼住咗五晚，就咁樣好多係由呢邊一路有產生佢個理念出嚟㗎。
1: 哦，
0: 就係好特別。咁去咗呢度咧，我哋去咗幾耐啊？我去咗係九日，即係你呢個係特別幫，唔係話我隨時去都得噶，一定要即係好多好多規劃佢，因為咧呢個係一個係點啊？係世貿易係一個即係要保持嘅地方，唔係話隨時都去得噶。
1: 哦，即係佢係一啲世界
0: 遺產嗰啲咁樣
1: 嘅一啲地方嚟嘅。
0: 呢個生物嘅一個保育區嚟噶。
1: 嗯。
0: 咁我去咗幾日。跟住咧，我哋就跟住嗰度咧，就坐，而家就坐飛機，就去呢個秘魯。去咗秘魯啊，去咗呢個馬丘比丘
1: 係咪？
0: 馬丘比丘啊 ，Machu Picchu， 亦都去咗幾日。啊，咁呢兩個地方點解我突然間去咧？其實我咧，我一年前已經 book 咗噶啦。
1: 嗯。
0: 係一唔係個年半前啊。
1: 係
0: 做係去另外一個 tour， 咁另外 tour 之後時間咧，呢間公司就介紹咗佢有呢個咁嘅節目。咦，我話唔錯喎，咁咪 book 咗佢啦咁樣。諗都未諗到佢原來係咩情況嘅，去咗翻嚟咧覺得係好值得。嗱，我首先要講咧，就係講啊呢個Machu Picchu 先啦。
1: 好，
0: 然後先再翻嚟講呢個 Galapagos。點解咧？
1: 好，
0: 即係 Galapagos， 我諗即係兩個比較嚟講咧，我覺得 Galapagos 咧嗰個咧。嗰、那個收穫就係多過去呢、這個啊
1: Machu Picchu。
0: 點解咧 ？Machu Picchu 喺秘魯嚟講咧，原來有佢有好多呢啲咁樣噶。Machu Picchu 係比較出名啲，其實佢有好多呢啲金光光光一個地方喺個山嗰度咧，起咗好多唔同嘅建築物咧，同埋有啲人就即係已經走咗噶啦。咁呢個 Machu Picchu 其實好多年前噶啦，大概係咩啊？呢個係皇家莊園嚟噶，係當時個皇帝。啊！1444年到1455年嗰時間咧，就下令喺嗰度起嘅。
1: 哦。
0: 咁有咩特別咧？第一喺高地呢度係差唔多11000尺，大概3000幾個meter 嘅高度。
1: 哦。
0: 喺個山嗰度。
1: 高喎，真係高。
0: 嗱，第一山，同埋佢起嗰度咧係好多大石啊。唔係細石啊，好大嚿石啊！一嚿石可能係有十幾噸噶，佢點樣嗱？好似金字塔咁樣嘅問題，
1: 係點樣搬上去咧？係
0: 同埋佢另外呢、這個另外一個問題，另一個問題咧就係我哋工程嘅啦，你睇到啦，因為嗰度係地震區嚟㗎，
1: 冇錯
0: 啊！即係有機會啲地震冚唪唥會冧曬，如果起得唔好嘅話，咁佢每嚿石同石之間咧，佢嗰個罅縫咧，佢即係係一個毫米嘅咋。即係個好，即係佢 cut 到咧，即係差唔多用嗱，你諗啊，1444年嗰時間，佢有咩工具咧？唔同而家嘅嘢啊，好多工具噶嘛，用手係去作噶咋，佢
1: 篤
0: 得係好平，係嗰個結縫嗰個縫咧，係 fit 得非常之好合適噶。
1: 嗯。
0: 啊，咁我哋當日去嘅時間咧，佢嗰度個天氣咧就係好唔穩定噶。
1: 冇錯，
0: 隨時會落雨，咁突然間啊陽光普照，突然間咧就係烏蓮密都跟住落雨噶。
1: 嗯，
0: 我哋真係好彩。
1: 嗯，
0: 我哋去嗰時間咧，我哋去上晝去咧，去即係喺有好遠下噶，即係我要由呢、這個Lima 咧就係、是、Peru 秘魯嗰個首都。係。喺 Lima 咧要坐飛機去嘅地方叫做Cucho， 另外 Cucho 然後再坐火車。再坐火車成個零兩個鐘頭咁先到噶，好多情節噶。舊陣時嚟講咧，你要行噶，你要行即係行到行超過一日噶，行之後先至到噶。
1: 係。
0: 而家發達咗咧，我哋個團咧就包曬，連埋火車旅遊車全部包曬。
1: 嗯。
0: 點樣去到門口就行上去就唔使行咁多噶。
1: 嗯。
0: 啊，我哋好彩咧，就去嗰時嗰個係陽光普照，唔係陽光普照，即係陰烏微微，但係有陽光。我哋冇直接去到嗰、那個。去到裏面睇，我哋喺再高少少嘅位置咧，喺上高望落去，其實差唔多嘅啫。上高望落，你已經望到全景，同埋你行落去嚟講咧，因為其實我哋去過唔止一個地方噶，去咗係幾個同樣差唔多嘅樣嘅地方，已經我可以埋身睇到嗰啲石，我工程嚟睇啦，睇到每個石個接口真係非常之吻合噶。
1: 哇！
0: 同埋即係對於地震嚟講咧，佢呢個建築咧係真係保持地震度咧都唔會冧嘅。
1: 嗯、
0: 所以幾千年啦，幾千年啦，啊或者幾千啊，一千即係千幾年啦，之前仲係即係仲好多仲喺度噶，
1: 嗯，
0: 啊即係冇話即係冇話即係冇即係冇冧到，
1: 冇冧到係。
0: 啊，據我個資料睇到啦，當時係有人即係我哋同佢講過噶，原來係喺呢個即係其實佢一百年嚟咧，當時係咧嗱，你記唔記得啦？你在十五、十六世紀時間，邊個國家係最？即係喺全世界嚟講啊，邊個國家係最強咧？
1: 唔知
0: 道。西班牙。
1: 哦，西班牙。
0: 西班牙咧，甚至乎大美洲啊、南美洲啊，西班牙有一段時間幾百年咧，係全個歐，即係差唔多係全個歐洲嘅地方係佢全部係統治㗎。
1: 哦，咁佢咪會想要呢個地方咯？
0: 佢曾經佢話西班牙入去入侵過，睇過有好多嘢佢唔啱嘅，佢有啲人有啲人佢打爛咗。
1: 哦，
0: 同埋呢個喺個山頭，喺個山上邊噶嘛。
1: 係。
0: 咁另外一個好特別嘅咧，我諗我哋大家都知噶，叫梯田。
1: 啊，梯田。
0: 梯田即係喺個山嗰度咧，
1: 嗯，
0: 因為你一個平地係就係種嘢噶。
1: 係啊。
0: 嗱，即係佢嗰度個地區嚟講咧，喺個山度乜都冇噶嘛。
1: 係。
0: 但係有個好處咧，佢哋因為呢個火山地方咧，嗰啲土壤咧係非常之好噶。
1: 係，冇錯。
0: 啊，種咩都非常之好嘅，好多梯田，但係我都諗唔到佢點樣去，因為好高下噶。啊，即係啊，千零二千尺，你點樣爬上去咧？
1: 係
0: 啊，你有幾多人手咧？
1: 冇錯，冇錯，
0: 即係諗嘅諗唔到噶。啊，好多係西班牙嘅嗰啲後裔啊，或者嗰班人啦，咁位置非常之高。呢度講係啊，2400米啊，喺山上邊啊，嗰啲氧氣唔係十分之高噶。
1: 明白，明白。
0: 啊，咁咧就係我哋曾經講到係真係即係。去之前已經講清楚嗱，你去的地方咧，你唔好行得咁快，飲多啲水，呢個係兩個好一定要噶，好乾下噶，成個飲水噶，飲水多啲，同埋唔好咁路得咁快，路得咁快咧，你氧氣唔夠咧，你會有問題噶。
1: 哦，所以就唔需要特別去帶氧氣筒啊嗰啲嘅，或者
0: 係。唔使，氧氣筒，我哋團嗰度有廿幾人，冇人需要。我唔係最老嗰、那個。最老嗰个应该系差唔多78岁最老嗰、那个，
1: 系
0: 我哋调78个，冇个都冇问题。
1: 只要行慢啲，咁就慢慢调节嗰个呼吸，就应该冇问题噶啦。
0: 同埋佢即系去呢个地方之前咧，我哋再去另外一个地方啦，住多一晚噶，
1: 或者适应下啲噶。哦，适应下嗰个环境先。
0: 系啦，适应咗，然后咁先俾佢噶。所以嚟讲咧，就系值得去睇睇。但系我觉得啦，等阵我会再讲咧，讲 Galapagos 咧，嗰个系仲好玩，
1: 更加好，
0: 仲好玩。啊，咁呢個咯，呢度講咧，就我哋睇到咩咧？有嗰啲叫做嗰啲羚羊啊。
1: 哦。
0: 英文係睇先啦。
1: 唔係叫 ghost 係咪？唔係。
0: 啊，即係好多羊喺度，但係嗰啲係唔同，係好地道化嘅。
1: 係。
0: 地道化嘅，即係個頸好長嘅，同埋佢哋嗰啲毛咧，當地嗰啲毛咧，係整嗰啲嗰啲係好柔軟，好靚。
1: 嗯
0: 啊、甚至乎咧，你想係用正最高級嘅嗰啲羊毛整出嚟整個衫咧，一件衫咧可能係幾千蚊噶，
1: 幾千蚊澳紙啊，
0: 幾千蚊係美金啊！
1: 哇！OK，
0: 美金啊，係好鬼貴嘅。
1: 哇！但係個品質係好靚啦，
0: 非常之好，你摸落咧係好舒服，好靚。啊，好啦，或者講到呢度，我哋再播少少呢個贊助先，然後跟住播首歌再翻嚟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最近嘅旅遊嘅經歷啦。
2: 到咗我呢個年紀，未雨綢繆係生活嘅一部分。為咗預防流感同新冠肺炎等病毒，我會定期接種疫苗。病毒變化無常，所以接種疫苗非常之重要，可以保護個人避免感染嚴重疾病同出入醫院。而我哋65岁后嘅患病风险会更加高，接种疫苗就系最好嘅预防方法。快啲咨询你相熟嘅医护人员，预约接种疫苗啦！由坎培拉澳洲联邦政府授权。
3: Station sponsor。

0: 啦，喺上面行過嚟噶，周圍行過嚟，全部都係火山，同埋亦都係仲係有啲仲係 active 噶，仲係即係有可能會再爆噶。
1: 係喎係喎，資料都有寫，全部都係由活火山去形成嘅。
0: 係冇錯啦。嗱，咁呢個地方有咩最特別咧？就係關於呢個咩咧？就係呢個 Charles Darwin 達爾文啊。
1: 達爾文
0: 原來佢後生時廿幾歲嘅時間咧，就喺呢度其中一個島裏邊咧，係住過五晚。
1: 點解要喺呢個島上面住五晚咧？
0: 點解住過五晚？原來有故事噶。我哋坐呢個遊輪咧，有一個係專門係研究達爾文嗰個理論嘅。是一個專家嚟噶，佢係呢個係 Kito 大學嘅一個教授，就喺個船嗰度同我哋講關於佢啲歷史，講好得意噶。原來講 Charles Darwin 咧，如果你有時間就去上網睇下啦。Charles Darwin 嗰個佢細個嗰時咧，佢屋企係好有錢噶，同埋啲啊佢父親好似係應該係做醫生，總之希望佢咧係做醫科啊或者係科學方面嘅，但係佢冇咩興趣，咁啊走咗去讀咗文學，咁啊突然間咧有個機會。呢、這個機會其實是即係佢唔應該坐呢個船㗎。有一個皇帝帶啲船去探險，咁啊咁啱得個有個係辭咗職去唔到，就揾咗佢，就揾咗佢去就係、是、去搜集呢啲咁嘅標本。咁啊好多標本翻嚟咧，就據我聽到咧就係、是、由呢啲標本咧係一路佢個理論一路咁樣去攢出嚟㗎。
1: 哦，
0: 有好多唔同嘅動物喺唔同嘅時定，佢能夠係生存。點樣去適應環境，一路去改變，去睇到咁樣係出嚟噶。
1: 明白明白。
0: 哦，其實仲有好多資料噶、哦。不過問題時間問題講唔曬啦。
1: 我好想講咧，雖然你係建築出身啦，但我覺得咧，你用你嘅呢、這個退休後嘅呢一個時間咧，去完全活咁樣去學習呢個地理啊。
0: 係冇錯，有機會繼續啦。啊！呢、這個其實呢、這個其實唔係好多係原來你讀生物學咧、有啲中學啲人生物學咧係讀呢個 Charles Darwin 嘅，
1: 係
0: 生物呢度咁樣讀出嚟嘅。我個女原來佢要知道，因為佢中學時讀學國，我冇讀到。
1: 好啦，咁样各位听众，如果你都想继续收听多啲 Peter 同我哋分享嘅经验嘅话咧，一定要关注我哋 4EVFM98.1 民族台广播，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至11点嘅广东话节目时段啦。今日节目咧就去到呢度，我哋下次再同大家喺空气中见，会面啦。
0: 好。

家里的猫总是偷跑出去，于是我在家里装了监控。把视频导出来之后，我愣住了。视频里我那温文尔雅不沾烟酒的丈夫正抽着烟，满脸怨毒地跟邻居们交谈着，他们所说的语言是我从未听过的。我瞪大眼睛不敢置信地看着视频，按下暂停反复放大，我才确定视频里的真的就是我的丈夫张斌。张斌是一个程序员，性子温文尔雅，烟酒不沾，没有不良习惯。我一直都认为能够跟他这样优秀的男人结婚是我的福气。跟张斌在一起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见他跟别人红过脸动过气。可是视频里的张斌表情扭曲，满脸怨毒，熟练地喷吐着烟雾，他这个样子跟平时简直判若两人啊。如果不是他手上戴着那条我亲手制作的手链，我绝对会怀疑张斌是不是有双胞胎兄弟。可是这不是最让我震惊的，视频里张斌正跟小区里的其他人交谈着，那一张张面孔都是我所熟悉的，门卫王大爷，隔壁的刘阿姨，小区快递店的张老板，可是他们嘴里说出来的话，我一个字都听。

不懂。这是趁着我午睡的时候呢，这个猫跑出去，所以呢他先是乱逛了一下，然后爬到小区广场中间的那棵大树上，所以挂在他脖子上的摄像头才会记录下这诡异的一幕。

这些人呢就像是约好了一样，他们陆陆续续的到了广场，然后用那种奇怪的语言聊了起来。他们平时脸上亲切的笑容荡然无存，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聊到了3:50左右的时候，他们又像是得到了什么指令，不约而同的散去。那我这只猫呢，跑了一圈之后呢，它又跑回来了。4:00，我午睡醒来，发现窗户是开的，就知道猫跑出去了。所以4:30猫回家，我把视频放到电脑里，想要看看它每天都去了哪里。于是就让我发现了这诡异的一幕。我咬着牙，心里直犯嘀咕，下午3:30，张斌应该还在公司啊，怎么会出现在小区里呢？他跟那些人又在谈论着什么？正当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房门被打开了，张斌站在门口，笑着跟我打招呼，雅雅，你在干嘛呢？我连忙合上电脑，过去扑到张斌怀里，老公，你上班辛苦了。鼻子抽动着，我愣住了，因为在张斌身上，我没有闻到任何烟味。他笑着揉了揉我的头，好啦，先让我去换个衣服吧。等张斌进了卧室后，我快步走进厕所，拿出手机，拨打了张斌公司前台的电话。接通后，我嘶哑着声音怒骂道，哎，你们公司的员工张斌下午3:30的时候在我店里买了一包烟没给钱。良久的沉默后，那边传来了温柔的女声，不好意思，你是搞错了吧，我们公司的张斌是不抽烟的哦，而且刚才我查过监控啦，他今天一整天都待在工位上没有出去呢。我愣住了，张了张嘴，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这边就结束通话啦，祝您生活愉快哦。挂完电话之后呢，我的脑海里面就浮现了一个问题，如果张斌一直都在公司，那视频里面的那个人是谁呢？走出洗手间后，张斌也换好睡衣从卧室出来了，看到我之后，他满眼都是关切，雅雅，看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在家里待太久了？我正好有假，要不要我们出去旅游一下呢？别怕，我永远都会在你的身边陪着你。张斌体贴入微，这样的话他跟我说过很多次，每次我都会非常感动。可是我这一次看完那个视频之后，我总感觉心里怪怪的。我平时喜欢看悬疑小说，里面有很多身边人被替换掉的情节。于是我试探着问道，哎，老公，要不我们去我们第一次旅游的地方玩吧。张斌眉开眼笑地看着我，可以呀，那我们就再去一次青岛。哈哈，我记得第一天你在浴室看到一只蟑螂叫特别大声，当时差点没给我吓死。第二天晚上我们喝了酒，你抱着我说要嫁给我，我都快高兴疯了。还有啊，我心里顿时松了一口气，这是我跟张斌之间私密的事情，从来没有跟别人讲过，看来是我多虑了。我实在没有办法把现在的他跟视频里面那个人联系在一起。正当我准备把视频的事告诉张斌的时候，脑子里突然猛地炸了一下，不对，我终于知道什么地方不对劲了，是张斌公司的前台。按照正常人的思路，不应该是先确定我说的这个张斌是不是自己公司的吗？而且一个前台怎么会知道张斌不抽烟呢？就算他跟张斌认识，难道会为了一个陌生人的一句不知真假的话特意去查监控确认吗？一个恐怖的想法在我脑海里产生了，那个前台在特意隐瞒张斌没有在公司的事情。想到这里，明明是炎热的夏天，我却开始浑身发冷。不行，我暂时还不能让张斌发现那个视频。如果那个视频里的人真的是张斌，发现自己暴露之后，他会对我做什么呢？我不敢再想下去。深夜，张斌已经睡着了，我难以入睡，突然想到一件事，如果女前台是特意为张斌隐瞒，那她肯定会把这件事情告诉张斌。慢慢转过身子，我正对上张斌的双眼，他就这样直勾勾地盯着我，不知道看了多久。小雅，怎么还不睡？我被吓坏了，心慌意乱地假装去洗手间。等我回到床上后，张斌已经发出均匀的鼾声。我被恐惧包围，不知道自己是多久睡着的。等我醒来，张斌已经出门了。洗漱完后，我出门去吃早餐，在楼下的早餐店里，我遇到了隔壁的刘阿姨。一看到我，她就热情地冲我打着招呼，哎，小雅，快过来坐。说完，她冲着老板喊了一嗓子，一碗馄饨，微辣，不要放葱啊。我坐在刘阿姨对面，
看着他脸上关切跟慈祥的笑容，有一点恍惚。刘阿姨没有子女，跟我关系特别好，甚至把我当成了亲生女儿一样对待。她记得我的生日，知道我喜欢吃什么，甚至连我穿多大码的鞋也记在心里。我父母早亡，刘阿姨对我来说跟妈妈没有区别。可是昨天那个视频里，刘阿姨脸上扭曲跟怨毒的表情已经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很想知道她脸上这层笑容底下藏着的究竟是什么。老板端过来一碗冒着香气的馄饨，冲我挤了挤眼。小雅，我知道你胃口好，特意给你多加了几个，趁热慢慢吃哈。旁边桌上的张老板故作生气地骂道，给小雅区别对待是吧？啊，不行，再给我也多加个馄饨。老板白了他一眼，哎，你吃的是面呢，加个屁的馄饨。一时间店里的人都笑了起来，我也情不自禁地勾起了嘴角。这个小区的人我都认识，大家性格都很好，每个人都热情大方，愿意互相帮助。因为我年纪小，他们都宠着我，让着我，这里让我感到了如同家一般的温暖。看着这些笑脸，我心里开始动摇起来。就一个视频而已，难道我就要怀疑这些跟我相处了这么多年的善良的人吗？心里一个声音隐隐在告诉我，不要再追究下去，删掉视频，忘记这一切。我吃完馄饨，心神不定地朝着门口走去。哎，小雅慢走啊，啊，你这孩子怎么不多吃点啊？吃那么多小心变胖子，哈哈哈。听着背后的声音，我笑着摇了摇头，不想那么多了，这样的生活我很喜欢，回去就把视频删了吧。手握上门把正准备推开的时候，我愣住了。透过玻璃门的反射，我看到在我转身的瞬间，身后几人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每个人都眯着眼睛正死死地盯着我。我几乎是一路跑着回了家，这么多年来跟周围人和谐相处的场景瞬间崩塌，露出了里面恐怖的底色。他们到底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我必须要尽快弄清楚这里面的秘密才行。开启电脑，我戴上耳机仔细地观看起那段视频。猫跑过来靠在我的身边，感受到它的体温，我心里一暖啊，至少我的身边并不是空无一人。

不知道听了多少次后，我无力地发现视频里面他们说的那些语言我一个字都听不懂。但是我有一个新的发现，一个名叫普阿什的词在他们的交谈里出现的频率特别高，基本上每个人每说一两句话就会出现好几个普阿什。我默默地把这个词记在了心里，分别把张斌跟刘阿姨说的话截取出来后，我做了变声处理，把它发到了论坛上。请问一下，这两段话是哪里的语言啊？过了很久都没有人回复我，这个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了，一阵无法阻挡的困意准时袭来，我死死咬着牙，强迫自己不要闭上眼睛，冰块、芥末，我甚至用针扎自己的大腿，这些都没有任何用处。困意如同海啸，准时在下午两点将我吞没。等我醒来后已经是下午四点了，我的猫又不见了。这一次我是故意开启窗户让它跑出去，想看看能不能拍到不一样的东西。拿起手机，我发现自己的帖子收到了回复，回复我的人 ID 叫走遍山河，是论坛认证的语言专家。如果我没听错的话，这是非常小众的一种方言。第二段话，年纪大了，身体到处都是毛病，难受。跟走遍山河道谢完之后，我心里松了一口气，原来大家都有各自的烦恼，难怪脸色都那么难看。想到这里，我有一些开始心疼起张斌，他一个人赚钱养家，就算压力大开始抽烟我也可以理解。正想着晚上给张斌做几道他爱吃的菜时，我脑子里又浮现出那个词普阿什，一股恶寒顺着心脏疯狂地往四肢蔓延。我截取发到网上的那两段话，张斌的话里出现了三个普阿什，而刘阿姨说了两个普阿什，可走遍山河翻译的文字里却没有出现过重复的词，难道他在骗我？滴滴滴，论坛后台又传来了讯息，1987在无人生还之地。看完后没几秒钟，这条消息就消失了，而发给我讯息的账号也变成了已注销。这诡异的一幕让我眼皮直跳，这条莫名其妙的讯息是什么意思？无人生还。我想起来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就是无人生还，1987这四个数字如果按照数字密码来拆分，配合书籍的页数，能给出很多资讯。难道这是给我的提示？想到这里，我急忙冲到书房把这本书拿了出来，拆分重组，在对应的书页上找出对应的字，然后拼接。就在我即将要拼出一个完整的句子时，门被推开了，张斌的身影出现在门口，砰的一声闷响，他把手里的东西丢在了地板上。当看清地上的东西时，我脑子一片空白，浑身无法抑制地颤抖起来。地上 是我的猫血淋淋的尸体啊，猫的身子几乎成了一块抹布，脖子上戴着的摄像头也碎成了好几块。很可惜，猫偷跑出去被车撞死了。光暗分界处，张斌的脸明灭不定，他眯起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小雅，外面太危险了，如果不听话乱跑是会死的。看着地上猫的尸体，我脑子里的弦砰的一声蹦开了，冲过去紧紧把猫抱进怀里。我冲着张斌大吼起来，猫肯定是你杀的对吧？张斌，你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张斌走过来惊讶地看着我，雅雅，你怎么能够有这种想法呢？我跟你一样都特别喜欢猫，怎么可能会杀它？说完张斌拿出手机播放了一段视频，这是我从监控里拷贝下来的。视频里猫正趴在地上晒太阳，四周空无一人，突然它凄厉地大叫起来，然后像疯了一样到处跑来跑去，最后它自己窜到了一辆正在行驶的汽车车轮下。我看着视频张大了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视频是真实的，没有任何作为的痕迹，可我知道正常情况下猫不可能会这样发疯，它胆子特别大，跑出去看到人就会求摸摸，甚至连过年的鞭炮声都吓不到它，所以这个真实的视频才让我感到无尽的恐惧。因为一旦我发现了什么异常，总会马上有人或者事情将我发现的异常合理化。张斌公司的前台、论坛里的走遍山河，还有这段真实发生的视频，就好像我身处在一间屋子里，每当我发现屋子出现裂痕，一双无形的大手就会出现，他给裂痕刷上一道漆，钉上一块木板，然后裂痕被掩盖，屋子光洁如新。我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张斌陪着我去花坛里面埋葬了猫，
填上最后一铲土之后，他用力地搂住了我的肩膀。丫丫，你还有我呢，不要想太多，我会永远对你好，永远陪着你的。张斌手掌触碰我的皮肤，以前那温热可靠的掌心，此刻却让我觉得如此的黏腻跟阴冷。我知道他不对劲，他也知道我发现了异常，这种两人心知肚明却偏要隐藏的感觉让我几乎快要疯掉。而且我发现自己没有任何办法，我没有父母跟亲戚，因为全职在家写作，甚至连个熟悉点的朋友都没有。最主要的是我连报警都做不到，因为没有任何人想要伤害我，我也没有受到伤害，这点才是最让我疑惑跟痛苦的。我周围的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伪装？我在其中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这些问题几乎要让我崩溃。回到家后，张斌进了书房，我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正当我绝望的时候，我看到了桌上那本《无人生还》，心里一颤，我翻开书页，继续着未完成的解密。最后我拼贴出一句话：鲸鱼应该死在大海。和在论坛上收到的讯息一样，这句话也非常莫名其妙，我怀疑是自己弄错了，又解密了好几次，可最后破译出来的都是这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想了半天，我选择放弃破译这句话的秘密，因为我想到了另外一个也许能窥探到真相的方法。

自从跟张斌认识之后，我开始有了一个毛病。这个毛病呢，就是每天下午的2点到4点之间会陷入沉睡，就像机器人一样精准。就算去了最好的医院，医生也只能皱起眉头说我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知道我有这个问题后呢，张斌就让我在家休息，他拍着胸口说自己会养我一辈子。那个时候我感动的流下了眼泪。

可是现在想想，这个毛病会不会就是张斌造成的呢？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我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不要出去。张斌跟周围人的不对劲，也是在我陷入沉睡的这段时间发现的。我想，在我沉睡的这两个小时里，我的身上会不会发生些什么？晚上，我主动抱住了张斌，老公，我想明白了，这样的生活虽然平淡，但是幸福，是我曾经最想拥有的。能保持这样的生活，我就很开心了，我以后不会胡思乱想了。张斌的眼睛亮了起来，他满意地抚摸着我的头发，雅雅，你能这样想，我真的非常开心。放心，你会永远幸福快乐，没有人会伤害你的。我假意地迎合着，心里满是苦涩，蒙着眼睛捂着耳朵地活着，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在墙壁上开个洞，看看这所困着我的房子外面到底是什么，就算失去生命我也愿意。第二天早上，我跟往常一样下楼吃早餐，我热情地跟每一个遇到的人打着招呼，仿佛这两天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下楼丢垃圾，吃早餐，买菜回家，做饭等张斌下班。刘阿姨挥着手招呼我在女孩对面坐下，小雅，跟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小区新搬来的住户蓝彩。蓝彩看了我一眼，羞涩地冲我打了个招呼。随着刘阿姨跟蓝彩的交谈，我的一颗心慢慢沉了下去。新婚，全职在家，没有亲人，简直跟我的情况一模一样。拿出手机，我借口邻里之间相互照应，新增了蓝彩的微信。走出早餐店，听着身后刘阿姨慈祥的打趣声跟蓝彩的笑声，我毛骨悚然。如果她知道周围的这些亲切的人都有另外一张面孔，会怎么样呢？突然之间，我有点羡慕蓝彩，在她的世界里有一个爱她的丈夫，运气好住进一个所有人都散发着善意的小区，此时简直就是最幸福的时刻，而我已经回不去了。卧室里，我摆弄着藏在梳妆台缝隙里手机的角度，确保能隐秘而清晰地拍到躺在床上的我。看着时间快到下午两点，我点开手机的录影功能，然后躺到床上。下午两点，我准时地陷入睡梦中。醒来后，我马上冲到梳妆台前，看到手机还在，而且录影没有中断后，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点开录制的视频，我仔细观看了起来。视频里到两点的瞬间，我就歪着头睡着了。时间流逝，画面如同静止一般，只有我的胸口在微微起伏。等到了两点半的时候，我握手机的手猛地颤动了一下，因为视频里出现了让我毛骨悚然的一幕。卧室门被推开，好几个穿着白大褂的女人走了进来，她们围在我床前，弯下腰，探着身子，直勾勾地盯着我。最让我感到恐惧的是这些人的脸，他们居然和我长得一模一样。这些我保持着这个姿势足足有一个半小时之久，快到四点钟的时候，这些我纷纷离开了卧室，而视频里的我也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我看着这诡异的视频，脑子一片空白。难道我每天陷入昏睡的这段时间，都有好几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这样盯着我吗？他们到底是谁？为什么要对我做出这种行为？我知道我的这些疑问根本找不到答案。随着我了解的深入，事情变得越来越诡异起来。我胡思乱想着，几乎快要疯掉了。这个时候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是蓝彩给我发的讯息。小雅姐，能到我家里来帮我一个忙吗？我此刻心烦意乱，根本没有心情搭理她，没空。随意回复了之后，我正准备放下手机，蓝彩又给我发了一条讯息。看到这条资讯之后，我愣住了，脑子嗡嗡作响，心脏不受控制的狂跳起来。蓝彩给我发的讯息很简单，只有八个字：鲸鱼应该死在大海。

鲸鱼应该死在大海，他怎么会知道这条密语？难道论坛上那条消息是蓝彩发给我的吗？我激动的鞋都没换，穿着拖鞋就冲到了蓝彩家门口，还没来得及敲门，蓝彩就推开了门。他紧张的往我身后看了好几眼，仿佛害怕有人跟着我。看完后，蓝彩拉着我的手把我扯进了屋子里，在沙发上坐下后，蓝彩面无表情的看向我的眼睛。我知道你有很多问题，但是不要开口，先听我说。而且从现在开始，你要无条件的相信我。我迟疑的点了点头。蓝彩的语速很急促，仿佛有人在追赶一样。作为一种观赏品，鲸鱼都是被养在鱼缸里的，鱼缸可以足够大，可以有最舒适的温度湿度，最适合生存的造景，能给鲸鱼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它终究只是鱼缸，而鱼儿的家是在大海。我咽了咽口水，不敢置信地看着蓝彩。所以那句话的意思是？蓝彩点了点头。没错，我们两个就是缸中的两条鲸鱼，被圈养，被观赏，被研究。听到这里，我已经完全愣住了。蓝彩看了我一眼，张开嘴，发出一个短促而怪异的声音。我听出来，他说的是张斌他们对话里出现频率最高的那个词——普阿什。陈雅，你知道在他们的语言里，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蓝彩看着我一脸疑惑的样子，叹了口气。地球人，在他们眼中，我们是地球人。我脑子嗡嗡作响，几乎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可蓝彩脸上没有半点开玩笑的痕迹。我们不知道他们从何而来，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我们明确知道他们的目的，那就是侵略地球。听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打断了他。所以就算你说的是真的，外星人侵略地球和我有什么关系？蓝彩见我提高了声音，连忙做出一个嘘的手势，小声点，我们随时可能暴露。他们的科技等级比我们高不了太多，运用武力征服只会造成两败俱伤，但是他们种族的特性就是魔法，他们可以变成我们的样子，而且我们没有任何手段可以识破。唯一会露出破绽的地方就是他们对人类的不熟悉之处，只需要提问一些简单的尝试就能识别是不是外星人，所以他们需要一些地球人类样本来进行近距离的观察跟模仿，就像是我们养在鱼缸里的鲸鱼一样。陈雅，你就是他们的样本，就是那条缸中之鱼。蓝彩这一长串急速而又资讯密集的话让我喘不过气来。见我似乎还是不信任，蓝彩有些急了。你之所以会下午2点到4点准时入睡，就是因为这个点是其他人对你近距离的观测时间。这个世界是专门为你创造的，让你一直沉浸在幸福和快乐之中，呈现出最好的被观测状态。一旦你发现周围的异常，全世界都会主动将这些异常合理化。脑子里那些不合常理的情境一一浮现，我无力地发现蓝彩说的才是唯一能解释得通的真相。你是谁？为什么知道这么多？蓝彩慢慢地靠近，紧紧握住我的手。我故意被他们抓进来，就是为了来救你的。你被观测得越久，他们对人类就会越来越熟悉。你身边的那些人，就是他们之中模仿程度最高的那一批。这些人已经可以模仿人类到你这么久都分辨不出来的程度了。心中的恐惧让我抓紧了蓝彩的手，与此同时心里也泛起了一阵激动，终于遇到跟自己一样的人了。谢谢你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来救我，逃出去之后我一定会好好感谢你的。我衷心地说出这句话之后，蓝彩的脸上却闪过一丝复杂的表情，可很快他又恢复了原来那副冷着脸的样子，仿佛刚才只是我的错觉。好不容易抓获了一个新人类，现在正是他们最放松的时候，我去收拾东西，咱们马上就出发。蓝彩走进卧室后，我看到他放在桌上的手机闪烁了一下，一条资讯出现却又转瞬即逝，可我还是看清楚了，帮助陈雅脱离后第一时间杀了他。

一时间我如坠冰窖，我用尽全力不让自己欢迎蓝彩，想让自己认为这是外星人故意让我看到，想挑拨我跟蓝彩之间的信任。可是我发现我自己做不到，我的思绪疯狂而又清晰地转动了起来。既然我是珍贵的人类观察体，那么我所处的位置绝对会是外星人领地里安全系数最高的地方，甚至很有可能就在他们的总部。就算蓝彩能带我从这个虚拟的世界逃出去，但是我们真的能穿越重重封锁回到地球吗？如果真的逃不出去，那对我这个能威胁到全人类的外星人观察体，最好的处理办法是什么呢？毋庸置疑，就是死亡，这是最简单最高效的方法。我浑身都在颤抖，可我并没有恐惧，与其一直生活在虚假的世界里，还不如选择死亡，为人类做贡献。想到这里，我逐渐恢复了平静。等蓝彩出来后，我果断地跟着他一起走出了门。到了地下车库，蓝彩把车钥匙丢给我，这是以你为主体的世界，只有你才能逃出去。我握住了方向盘，猛地一脚油门，车子咆哮着冲出了车库。刚冲出车库的瞬间，前面一个人影闪过，我下意识踩死了刹车，巨大的惯性带着我的身体狠狠往前扑去。挡在车门前的是刘阿姨，她一脸惊恐地跌坐在地上，脸上满是恐惧。小雅，你怎么开这么快哦？哎呀，这下把我的老腰闪到了。小雅，你快下来扶我去医院。我直愣愣地看着刘阿姨，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发现了，踩油门冲过去。蓝彩不带任何感情的话语在我耳边响起，我把脚放在油门上，却迟迟没有踩下去。跟刘阿姨相处了这么久，就算知道她是外星人，可对她的感情却依旧无法马上消除。我记得她给我端来自己做的饺子，记得她在我生理期痛到不能下床的时候，在我旁边给我揉肚子，记得她抱着我亲亲，说要是有我这样大的女儿就好了。太多太多记忆如潮水般将我淹没，快点，不然没时间了。蓝彩冲我尖锐叫喊着，我咬着牙闭上眼，用力踩下了油门。发动机咆哮，车轮碾过刘阿姨，发出让人牙酸的吱呀声。我看了一眼后视镜，顿时魂飞魄散，地上的刘阿姨变成了一团在不规则蠕动的鲜红肉块，肉块发出尖锐短促的声音，长出无数触角，飞快地朝我爬行过来。我直接撞断小区的护栏，把车开进了外面的马路。马路上空荡荡的，一辆车都没有，两边的商铺里也空无一人。我长久只在小区里活动，所以根本没有发现外面的异常。去你丈夫公司，出口就在那里面。我按照蓝彩指出的路线，把油门踩到了底。快到张斌公司的时候，终于出现了人影，好几名保安围了过来。蓝彩冲我挑了挑眉，我紧握着方向盘，把围过来的人都撞飞了出去。汽车轰隆着撞碎玻璃，直接冲进了公司大厅。地上那些保安扭曲着身子，不断靠近。下车！我跟着蓝彩跳下车，他抓着我的手，轻车熟路地跑进了楼梯间。出口在顶楼。刚拉开楼梯间的门，一个穿着职业装的女人就尖叫着朝我扑了过来。普阿斯！女人喊出这个词之后，身体里发出了尖锐的鸣叫。一道寒光闪过，蓝彩手里的匕首精准地切开了女人的喉咙。褐色的液体汹涌而出，女人像是缩水了一般瘫倒在地。蓝彩拉着我从女人身上跨过，面无表情地继续往上冲。这个时候，我似乎听到无数尖锐的嗡嗡声正从四面八方往这里靠近。坏了，蓝彩的脸上出现了急切的表情，他们已经开启了最高警戒，一旦听到普阿什这个词，就会不受控制地发出高频声音进行通讯，来提醒附近所有的同类，现在这个世界所有的外星人都在往这里赶来，我们必须要快。楼道里不断有员工扑过来，但都被蓝彩有惊无险地解决了。推开天台的门，刺眼的阳光照射进来，天台中间是一扇悬浮在空中的门。当我们准备跨进门的瞬间，身后传来张斌气急败坏的声音，地球人，你们跑不掉的。我回头朝他吐了一口唾沫，毅然决然地走进了那扇门。睁开眼睛，我出现在一个椭圆形的玻璃舱里，旁边的蓝彩走过来开启玻璃舱，把我从里面扶了出来。我直视着他的眼睛，慢慢开口，我知道你的目的，动手吧，我不恨你。蓝彩咬了咬嘴唇，陈雅，虽然对你很不公平，可这是最好的办法。
他拿出匕首，闪着寒光的刀尖对着我，放心，我会让你走得没有痛苦的。蓝彩猛地甩手，匕首带着风声朝我的脖子飞了过来。我下意识地闭上眼睛，可想象中的疼痛没有传来，身后传来了尖锐的惨嚎。我转过头，看到张斌那张扭曲的脸，他左手中刀，褐色的液体滴落在地。张斌把刀子拔掉，朝着蓝彩扑了过去。蓝彩身手很好，可张斌的身体可以随意扭曲拉伸，蓝彩很快就落入了下风。最后张斌找准机会，一脚把蓝彩踢进了另外一个房间。他狞笑着扑了过去，一阵响声传来，很快又归于平静。在我惊恐的目光中，蓝彩从那个房间里走了出来，他浑身是血，脸上带着胜利者的微笑。我既高兴又难过，高兴蓝彩杀了张斌，难过自己也很快要死了。可我没想到蓝彩居然牵起了我的手朝外面走去，他一言不发带着我走进了另外一个房间。那个房间里是一个小型的飞船发射舱。丫丫，我应该是走不掉了，这是我为自己准备的后路，启动之后会飞出他们的领地，到时候我的上级会来接引我进去吧。我呆呆地看着蓝彩，有些不知所措，你身上的伤并不致命，为什么？蓝彩笑了笑，过来用右手搂住了我。丫丫，我前不久还看过真正的地球，而你已经很久没看到了，我想让你回去看看。说完他伸手轻轻摸了摸我的头发。蓝彩把我推进了发射舱，然后按下了发射按钮。飞船启动的瞬间，无数形状各异的外星人冲了进来，将蓝彩淹没。飞船升空，瞬息万里，我已经泪流满面。窗户外面是极静的星空，我不知道自己已经飞行了多久。终于，我看到了那颗蓝色的行星。越来越近，摩擦大气燃烧的火焰消失后，那片记忆中的陆地近在眼前。砰的一声巨响，飞船落地，舱门自动开启。我慢慢爬出飞船，迎面看到了一个肤色黝黑的中年男人。他穿着作战服，惊疑不定地看着我，慢慢举起了手里的枪。你是谁？蓝彩呢？我流着泪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男人。男人沉默地取下帽子，朝着天空敬了一个礼，然后他朝我伸出了手。陈雅，欢迎来到地球。我心里顿时咯楞一声，没有去握男人的手。为什么他说是来到地球而不是回到地球？难道……我看着男人用压抑而又颤抖的声音发出了那个词 Plus， 下一秒尖锐的嗡嗡声从他身上迸发出来。

0: 逐天讲一句台语有意思。逐天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朱怡啦。恁敢是哦，甲我同款，逐天拢为透早问到暗暝嘞。安尼，恁就和我同款，拢是骨力的人哦。今仔日咱们小解的词就是骨力，
1: 骨力，汉字写作骨力，罗马字写作骨文骨，骨力力。第四条，咱第八条。
0: 乌西，来自我大咪。骨力就是做工课真拼死的意思。像乌西就是一个足骨力的少年家。逐摆吼，我来食咪，拢看伊认真咧煮面、收刀啊，唔捌看伊咧磨灰，实在足甘心的。哎、欸、喂，我还袂食呢。甲骨力差不多的薯果面丸，不过面丸的程度感觉起来会比骨力搁较强，有迄种一定咧安尼的感觉。面筋嘛同款，甚至会有强调硬要爱的意思，有时用起来会有小夸糊面的意思。
1: 啊，那打拼这个薯，除了过程真拼死，搁有要爬起哩较悬的职务。把代志做好，搁较好的意思。亲像我出社会以后真打拼，无偌久就升起来做主管啦。含骨力意思倒并的词，除了咱拢知影的片段，搁有懒死、做代志无懒无懒等等。懒死是形容人做代志懒懒、闲闲、态度无好；无懒无懒是形容做代志真凊彩。做甲无油咯，俗语讲骨力食力，扁担吞碗，意思就是讲骨力的人会当得到较好的修行，扁担的人敢若会当伫边啊吞碎碗念念。奉劝大家爱骨力做事，唔通伤扁担。溜骨力，面筋打拼，无难无难。先生，骨力食力，扁担吞碗。
0: 虽然骨力真好，不过骨力过头会打歹身体，所以大家嘛着会记哩留寡时间休困，享受生活哦。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P FM 98.1 This is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